0: 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湖景、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贾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1: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聚同心、庆十一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广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贾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贾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
9: 说
8: 两
9: 句，
8: 行
9: 动
8: 起
9: 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明州案结束，在朝堂之上有两场地震，其中一场跟范荣华直接相关。没招啊，庞太师看他眼气。这之前呢，庞太师也想找范荣华的问题，可范荣华呀，人家就窝在草桥镇不出来，你想找也找不着。可这回不一样了，华州、明州两岸范荣华都参与了，鞍前马后的帮忙。但是呢，因为这人办事啊着实不着调，所以里头也有好些的问题。庞太师就抓住这些问题向皇上参奏，要处置范荣华。这包大人呢，自然是据理力争，最后他们俩把皇上吵得头都大了，直接让他们回去改日再议。哎，这天呢，皇上还特别下旨要召见范荣华。包大人心里打鼓啊，赶紧嘱咐告诉范荣华呀，这次你务必小心，我陪你进宫，我多说你少说，小心陷到坑里头。这范荣华呀，当然知道厉害呀，就这样换了套好衣服，拿着九曲弯弯棍，抄着追魂锣，跟包大人呢一起

一进宫，面见皇上。这皇上呢，自然是召见了两位，先问了问包大人明州案的情况。包大人呢，对答如流。等问完了，皇上说了：“包青，你且出去了吧。还有，你们也都出去。朕要和安乐公啊，我们哥俩聊聊私房话。”得，包大人一听啊，就怕这个。可皇上吩咐了，不敢不听，所以就一个劲儿的给范荣华使眼色。这范荣华不傻呀，他明白。所以等包大人出去了，皇上再看范荣华，范老弟，哎呀，皇上别这么称呼，吓死我了。这皇上倒是没什么架子，得了，母亲老跟朕说你们以前在草桥镇的事儿，还一个劲儿的嘱咐朕呢，务必把你当兄弟。现在这店里也没别人，就咱们哥俩，你何必那么拘礼呢？哎，好吧，哎呀，皇上哥哥，您今天叫我来，这有什么事儿吗？哈哈，哎呀，范老弟呀，朕看你最近很活跃呀，华州案、明州案都少不了你的身影，据说你还帮了包爱卿不少的忙，是吧？哎呀，皇上哥哥，我那也是瞎帮忙，没少给人家包的人添乱呢。哎，范荣华说出这句，这皇上话锋一转，是啊，帮忙也有，添乱也有。自你们回京啊，朕这桌子上竟然有了弹劾你的奏折，朕这一时之间呢，都感觉是看错了。哎呦，这下范荣华呀，冷汗都吓出来了，赶紧跪倒在地。哎呦，皇上哥哥，我错了，我这两次帮着包大人办事儿，的确有不少疏忽。不过这也没辙呀，我之前只当过地保，对官面上这点事儿啊，我不熟啊。哎呀，皇上哥哥，我也知道错了，要不然您把给我这九曲翻文棍和追魂锣收回去吧。这皇上一摆手，不用，范老弟呀，朕也跟你交个实底，关于你的事儿啊，朕向包大人反复核实了，当然了，有些做法不太合理，但确实能起到奇效啊。不过这也算给你提个醒吧，你以后办事务必留神，咱们这朝堂之上啊，对官员的行为要求很严，一个不注意那就会有人弹劾。这次弹劾你的奏章朕就先压下了，但你也要加强学习呀，尤其是对咱们大宋的律法要特别细读，明白了吗？我哎，这哎，皇上哥哥，我也想读啊，可我不识字啊。这皇上一听乐了，哈哈，啊，对，朕把这事儿给忘了，不过你不认字儿也没事啊。朕听说了啊，你最近跟曹从将军的女儿曹静关系不错，有这事儿吗？这范荣华脸一红啊，这有。不过说起这个，皇上哥哥，我能不能求您件事儿啊？什么事儿啊？哎，您能不能下旨让静静啊，不让曹姑娘教我学这法律啊？哦，这是为何？嗨，别提了，皇上哥哥，那曹老将军看我不顺眼呢，老跟这中间挡着。
现在我就是想约曹姑娘见。

0: 我什么？人家也不让啊。哎，皇上哥哥，您这圣旨不是最管用吗？帮帮我呗。这皇上听完了一阵大笑，嘿嘿嘿，哎呀，范老弟呀，你这心眼儿可真多呀。不过呀，为了你好，这个忙啊，朕是不能帮。啊，这为什么呀？范老弟，你想啊，朕别说让曹姑娘教你法律了，就是下个赐婚的旨意呀，也问题不大。可毕竟啊，这不是国家大事，但却多少有点干涉大臣家事的嫌疑。再说了，你们俩的事儿，你自己去解决，岂不更好啊？朕对曹老将军这个人呢，还是有些了解的。此人有能耐，但也有脾气。你呀，就得想办法把他给哄好了，这样你们才能有未来。要不然你凭着我这圣旨硬来，你放心，以后这麻烦事儿那也少不了啊。这皇上真把自己当兄长了，这苦口婆心劝了范荣华半天，最后说了，行了，范老弟呀，你自己努力吧，你这难得进回宫，还不去拜见咱娘去？哎，我这就去。就这样，范荣华出了殿门。咱们再说包大人这儿，包大人现在就怕出事儿啊，在这殿外等着的时候，哎呦，简直跟那热锅上的蚂蚁相似啊。而这个时候呢，皇上身边的贴身太监陈公公过来了。
1: 哟，包大人怎么了？
0: 啊，是陈公公啊，本府有些担心皇上跟安乐公啊。这陈公公一听，
1: 哎呀，包大人不必担心呐，我敢打保票，里头肯定没大事儿。
0: 这包大人一听不明白，哦，公公如何得知？
1: 嘿嘿，包大人呢，昨天晚上啊，八贤王到了。
0: 哦，八贤王。这陈公公就把事情讲述一遍。原来头天包大人跟庞太师吵完，这皇上一时间没了主意，他这心里其实有数，范荣华在华州和明州啊还是有作用的，但庞太师说的那些问题呢也确实存在，两边都是这情况，你说我是该赏呢还是该罚呢？皇上也拿不定主意呀。哎，就到了晚上这时候，八贤王进宫了。咱们说这八贤王呢，现在年岁大了，就在南清宫养老。当然了啊，前朝之上啊，他也有耳目，这朝堂上有什么事儿，他全知道。只不过呀，这不到关键时刻，他也懒得管这些事儿了。咱们说今天这事儿呢，八贤王也听说了呀，他就知道这皇上得为难，所以这八贤王啊，不顾年事已高，特别带上先皇御赐的八棱金简前来面圣。这皇上一看，哎呦，高兴坏了，哎，皇叔您怎么来了？快赐座。哎，八贤王也不客气，直接坐下。这俩人关系可不一般呢，八贤王才不废话呢，直入主题。皇上，微臣知道您今日因安乐公一事为难，所以特别才来这一趟。哎呀，辛苦皇叔了。那安乐公这事情您一定有所耳闻了。 是啊，这安乐公还真有些意思。这前几年呢，不显山不漏水，好像啊就没他这号人存在一样。今日呢，却帮着包拯连破两件大案。虽说这情况我听着有点误打误撞的意思，但这也算是一员福将啊。是啊，皇叔啊，您说的不错，福将不假，可他也惹了不少的祸呀。这不，庞太师还一个劲儿的弹劾呢。皇叔啊，也不瞒您说，朕现在有些犹豫，到底该怎么处置这件事儿才算合理呢？这八贤王一听乐了，哈哈哈哈，老臣先问皇上一句，这安乐宫的存在是否会威胁到皇位？哎，皇叔啊，这不可能。嗯，既然如此，安乐宫有没有可能欺君罔上，和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呢？哎，皇叔啊，这也不可能。安乐公虽为平民出身，但正义感极强啊。再加上他和包拯啊关系匪浅，所以他也办不出这些破事儿。如果说呀，真有这迹象，不用朕出手，包拯自会治他。嗯，这就对了。八贤王说的，把那八面金简拿出来了。皇上，当年太宗皇帝赐臣金简，到了先皇时期呢，臣一度带着金简四处行走。大臣们呢，曾屡次建议要先皇收回金简，可先皇就是不同意呀，您可知为何？这皇上一听，还真是啊，这事儿我也听说过好几次，可至于这为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皇上一点头，这个朕不知道，请八皇叔赐教。嗯，这有一次嘛，臣奉先皇之命出使辽国，大臣们呢又蜂拥上书要先皇收回金简，他们的理由啊也算找得不错，就说怕臣呢在辽国遭遇意外。这辽国方面呢，拿到太宗皇帝的御赐金简，这回对我们大宋啊造成很大的威胁。可先皇呢看完这份奏折之后啊，直接就给烧了，然后呢深夜召见微臣，那拉着微臣的手啊也是聊了半夜。先皇说得清楚啊，那意思臣本次去除了这预定的出使任务之外，实则呀还能巡查地方。如今大宋啊虽然表面稳定，但这暗地之中啊蛀虫也不少，而且他们背后啊还有靠山。如果说呀有这根金简在，那就代表着呀有先斩后奏之权，这再大的官啊见这金简他也得老实。所以这对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呀都有震慑之效。这也就是先皇未收回金简的原因呢。皇上，您是很圣明的，身边呢有包拯这样的能臣，包拯也

有三口铡刀，两口御赐宝剑。贪官污吏见其呀，是闻风丧胆，也是这个原因。可如今呢，老臣已年迈，包拯又常驻京城，只有在特例之下才可出京办事。像安乐公这样的人物，皇上不妨也留下，照此使用。皇上以为如何呀？这八贤王不得了啊，这一番话直接把皇上心头这结呀就给打开了。所以皇上第二天呢，这态度大变，只是暗中啊敲打了范荣华几下。咱们再说范荣华呢，哎呦，皇上这儿顺利过关，他是大喜过望啊，赶紧又去看望了母亲李太妃。这李太妃呢，现在也挺关心范荣华呀，这稍微聊了几句就问：“儿啊，你什么时候成亲呢？”这母亲，我还年轻啊，早着呢。不早不早，你都三十多了，你可有喜欢的姑娘了吗？哎，这个有。有就好啊，那就抓紧时间呢，听见没？我还等着抱孙子呢。是。得，李太妃这一鼓励呀，范荣华这心气又上来了。行，我娘都说了抓紧时间，那我再试试去，不就曹府吗，我先混进去再说。就这样，范荣华随着包大人回到开封府之后，他呀稍微休息了一日，然后是再登曹府。咱们说曹府这边呢，曹老将军呢经过这些天的打探，发现姑娘真是没惹什么事儿，皇上那边呢也没什么话可说，哎，这才放了点心。但他呢仍然是看不上范荣华呀，甚至给门卫都下令了，就那个人啊，安乐公，只要他来找咱家小姐，一律给我挡喽。这门卫能不听话吗？所以这些日子呀挺平静的。这天呢，曹老将军正在喝茶，有人来报：“包将军，那个安乐公又来了。”“啊，又来了？我不告诉你们了吗？如果他来找咱家小姐，不许进。”“是啊，我们说了，可他说呀不找咱家小姐。”“哦，那他找谁？要干什么？”“哎，安乐公说了，他是要找白婶啊来学做饭的。”曹老将军这茶呀当时喷了手下一脸。这老将军心说呀，嘿呦，真见鬼呀，谁不知道我们府上属白婶做饭难吃，好吗，这还跟白婶学，亏他想得出来呀。不过老将军再一琢磨，他这个理由啊我还真没法拒绝。也罢，那我就看看他搞什么鬼。所以这回呀，曹老将军亲自接出来了：“安乐公，听说您要跟白婶学做饭，有意思啊，走，今天我倒要看看你能学成什么样。”

没说完呢，那边曹老将军直接一拍桌子，嘿嘿嘿，你们聊什么天啊？安乐公啊，你不是说学做饭吗？做呀。哎，得，话也不让说了，范荣华呀，只能是先准备做饭的这套东西了。而咱们说白婶呢，他脑子不坏，明白安乐公此来呀，肯定是找我们家小姐的，我这得给创造机会呀。所以呀，他先教着范荣华做饭，然后偷眼观察这曹老将军的动静。咱们说这曹老将军呢，年岁也有点大了，而且近来呀，公务繁忙，在这儿看着看着，眼睛就有点不好使了，直在那儿犯困。所以呀，就吩咐手下搬了把椅子，坐在厨房门口看着。这白婶一瞅啊，哎，机会到了。范荣华勇登曹府，当然了，他心头有数，你要说来找曹静，放心，准让人家撅出去。但范荣华呢，这回找了一个奇葩的理由，就说呀，要跟白婶学做饭。这一下弄得曹老将军哭笑不得，嘿，谁不知道我们府上就白婶做饭难吃，好吗？你还跟他学，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清楚啊？你就盯着静静嘛。这回啊，我也盯着你，我倒要看看你这戏怎么演下去。就这样，曹老将军呢，就在厨房门口盯着，看着范荣华呀，跟白婶要说话，马上打断：“你不学做饭吗？安乐公，学呀，甭说废话。”嘿呦，这把范荣华憋得够呛啊。但是呢，曹老将军现在也挺累的，公务繁忙，这年岁也有点大，你在这儿看着有点耗精力，这时间一长啊，有点累了，就让手下呀搬了把椅子过来，他呀坐这儿看着。这白婶啊，一边教着范荣华做饭，另一边啊偷眼翻看这曹老将军。这一看，哎，眼睛闭上了，他呀就暗中嘱咐旁边那打杂的，去把小菊给我叫来。是。这一会儿的功夫，小菊来了。这白婶呢，就递给范荣华一个盘子，还有几样小菜，好像还指挥着呢。去，你跟着小菊走，把这些菜给小姐送过去。哎，是。范荣华直挑大拇指啊，跟小菊一对眼色。这小菊也知乐呀，可没成想啊，范荣华刚走过曹老将军身边，这曹老将军一打哈欠，眼睛都没睁。站住，安乐公，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呀？啊，白婶嘱咐我送菜去。是给静静送过去的吧？不用了，这不小菊来了吗？你交给他就得了，赶紧回厨房去。这范荣华真没脾气，哎，好好好，赶紧呢把盘子交给小菊，自己还想往出溜。这曹老将军一看，安乐公，你还想干什么去？啊，我想去厕所。老将军连眼皮都没抬呀，厕所在那边，快去快回。哎，这范荣华没辙呀，只能去了厕所。这往里头一蹲呢，就开始琢磨，哎呀，这老将军盯着没机会呀，我这该怎么办呢？
正琢

0: 磨着呢，旁边墙上跳下一个人。当时范荣华吓了一跳，谁呀这个？仔细一看，小菊。这小菊进来看看左右无人，安乐公啊，我真服了你了，这你也能进得来呀？
1: 嗨，这不是给逼的吗？现在进是进来了，可还是见不着静静啊。
0: 安乐公别慌啊，我有个办法。你看啊，出了厕所往左拐，怎么怎么转，就到了我们家小姐那院的后墙了。这剩下的不用我教你了吧？
1: 哎，谢谢谢谢。
0: 就这样，范荣华从厕所出来，悄没声息的按照小菊的指点，三拐两拐，果然到了一堵墙的下头。咱们说这范荣华呀，您别看不会武功，但从小啊真吃过苦，翻墙什么的不在话下。就看这范荣华呀，蹭蹭蹭助跑几步，这蹦起来就抓住墙头。
1: 哎哎哎，
0: 这曹府的院墙挺高，范荣华费了不少的劲呢，才把脑袋露出来。再往这小院里一看，真没错，曹静正跟院子里头坐着呢。范荣华高兴啊，但他也不敢大声，就低声喊：“静静，静静。”咱们再说这院中呢，还真是曹静啊。范荣华这声音虽小，曹静还听见了。这曹静心说：“怎么，我这耳朵出问题了？怎么似乎听见范大哥的声音了呢？不对呀，爹不让他进来，可我这怎么听得那么清楚呢？”等抬头一看，好嘛，范荣华已经骑到了墙头上。这曹静是又惊又喜呀，范大哥，您是怎么进来的呀？
1: 嘿嘿，帮咱们人多呗，你等等啊。
0: 这范荣华骑着墙刚要下，突然这时候曹静的小院的门哐被踹开了。曹老将军带着手下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咱们说这曹老将军呢不傻，刚才虽然眼睛闭着有点疲乏，但脑子呀总体还算清醒的。这放范荣华上厕所去了，这老将军刚开始没怀疑，这人有三急嘛，你不能拦着。哎，可等了会儿没回来，再等会儿还没回来，这曹老将军可就警觉了呀。怎么回事？难道这安乐公跑肚拉稀了？不对，从厕所那儿有条小路通到我姑娘那院的后墙，难道？不对，这安乐公对我们家不应该有这么了解呀。到了最后啊，这曹老将军实在担心，他就带着人呢奔了女儿那院。等踹开门一看，好嘛，范荣华骑在墙上还没下来呢，这整被逮了个正着。当然了啊，范荣华这身份呢曹老将军也是知道的，所以他没敢把范荣华怎么样，只是派人呢把范荣华礼送出曹府。这范荣华的计划就再次失败，这回是真没辙了呀，范荣华只能回到开封府待命。这当天晚上小菊来了，这展平还奇怪呢，哎，小菊啊，你怎么来了？
2: 我找安乐公。
0: 这范荣华一听啊，赶紧出来。哎，小菊啊，这情况现在怎么样？
2: 嗨，别提了，我们老爷震怒啊，给府里都加了双岗，现在跟打仗都差不多了。而且我们老

0: 老爷还问呢，是谁给安乐公支的招？我估计老爷要知道是我，非活活把我打死不可呀。这话说完了，范荣华可真有点泄气呀。哎，这该如何是好啊？可你再想也没办法了，你再叹曹府反正你也进不去了。哎呦，这范荣华愁的呀。就这样又跟开封府啊待了能有那么五六天吧，忍不住了，打算回草桥镇去。没招啊，你跟东京汴梁啊，他就想这事儿，他就伤心。哎呦，展平冯焕一看呢，也劝让大哥回去稍微松快松快，这一方面呢心情能好点，另一方面呢人家知道你走了，没准就放松了警惕，等过些日子咱们再来不成吗？这范荣华也没招啊，只能随着俩兄弟先回草桥镇看看，家这多长时间没回了，你总得回去瞅瞅吧。就这样范荣华回到了草桥镇，一待就是十天。这些天呢范荣华也变模样了，这一天到晚哪儿也不去了，往家里一蹲，那是长吁短叹呐。这展平和冯焕都明白，这肯定是因为曹静啊。可现在这状况，你回去人还没放松警惕呢，还是没机会呀。所以啊只能劝乌鸦大哥别太心急了，曹老将军早晚会知道咱们兄弟的厉害，到时候他就不能阻止了。
1: 是啊大哥，咱好好休息几天吧，这又折腾多少日子了，您上回回来可就病了，咱呢得把身体养好了，以力再战。
0: 就这么着死说活劝，范荣华又消停了几天，哎，这心情啊也稍微见点好。咱们且说这一天的傍晚，范荣华这安乐府啊有人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嘛，声音挺急。范荣华一看赶紧开吧，结果等开了门一看，啊，当时呆住了。好嘛，这来者非别，正是他日思夜想的曹静。这范荣华当时慌了，啊，静静，哎，赶紧进来，赶紧进来。曹静也不客气，直接就进了他的安乐府，后头还跟着白婶跟小菊。但这范荣华也发现了，曹静这神情不对呀。两眼发红不说，这浑身也在微微的颤抖。再看后头那白婶跟小菊，脸色也不对头，这怎么回事？这会儿啊，展平冯焕也出来了，俩人赶紧搬椅子，大伙儿就坐在院中。这范荣华得问呢，哎，静静，你这是怎么了？这曹静看看范荣华呀，眼泪都出来了。
2: 范大哥呀，你一定得帮帮我。
0: 哎，好好好，我一定帮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我爹，我哥。
0: 得，曹静还哭上了。这会儿展平一看，哎，小菊，这到底什么情况啊？你说吧。
3: 是，我来说吧。
0: 小菊啊就一五一十把这情况讲述一遍，有漏的地方白婶也给做了补充。原来呀，就在范荣华走之后的第三天清晨，包大人呢带着几十个官差校尉就到了曹府的门口，指名点姓要见曹老将军。这曹老将军不敢怠慢。

0: 赶紧出来拜见包大人。可没想到啊，包大人脸色一变：“曹老将军，你教子不严，纵子行凶，来人呐，给我拿下！”好嘛，一言不合就动手啊！这好几个官差一拥而上，就把曹老将军给绑了。这时候，曹家的少将军曹雄就在门口附近呢。这一看情况不对呀，赶紧出来：“包大人呐，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少将军，现在有人举报你劫掠少女，杀人害命，本府正要拿你，你却自己送上门了。好，既然来了就别走了，也给我拿下。”“
0: 是。”得，几个官差过来把少将军曹雄也给拿下了。然后这一行人压着曹家老少两位将军扬长而去。这下曹府可是彻底乱套了。好嘛，这老爷少爷都被逮了，这该怎么办呢？还好这老管家曹福主意比较多，他呢先安抚了众家丁的情绪，然后就报告了曹静：“小姐，如今老将军和少将军都被包的人带走了，这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现在只能您来拿主意了。您看看，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呢？”这曹静也听见信儿了，他也慌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包大人和我们家虽称不上世交，但也是交情莫逆呀，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拿人呢？咱们也得说呀，曹静不愧是将门虎女，虽慌不乱呢。这要搁一般家的姑娘，早就没主意了。但曹静可以呀，他就跟管家曹福说了：“
2: 福叔啊，现在什么情况啊？咱们完全搞不清楚。这样啊，我先去趟开封府，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0: 哎呦，小姐，您可千万别去啊，这要再把您抓了，咱们家可就彻底完了。”“
2: 没事，福叔啊，要抓我的话刚才就抓了，现在咱们根本搞不清状况，这蒙着来也不行啊。与其这样，不如我上开封府闹个明白，家里这事儿就劳烦您了。另外啊，您也派点人各处打听一下，咱也摸摸情况。”“
0: 是，小姐放心吧。”就这样，曹静带着白婶跟小菊直奔开封府。等到了这门口啊，曹静抄起鼓槌就想敲这鸣冤鼓，可这还没等敲呢，有人出来了。谁呢？展昭。再看南侠展昭啊，抱着一把宝剑说了：“曹小姐，别敲了，我们包大人有请。”这曹静一听：“好啊，我正要见见包大人呢。包叔叔今天是怎么了？是吃错了药不成吗？”于是曹静赶紧整整衣冠，随着展昭啊就进了开封府。再看这展昭啊，没把曹静带到公堂，而是七拐八拐带到了一间耳房之中。这耳房之内空无一人呢。曹静不明白：“
2: 展大人呢，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曹小姐，刚才包大人嘱咐了，您要是来就让您在此等候，包大人现在有事儿，一会儿就过来。”这曹静再看看展昭也是面色紧张，但听得出来呀，绝无加害之意。

0: 这心里又纳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可现在也没别的办法，只能等啊。就这样等了有两刻钟，这展昭头前引路，带着包的人呢，就来到这耳房之中。等进了屋了，包的人不顾满头大汗，先给曹静作了个揖：“曹小姐，刚才的事啊，本府是不得已而为之，实在是失礼，失礼呀！”要是之前呢，曹静听了这话呀，可能还好点，现在不一样啊，曹静是火撞顶梁门，好嘛，你上人家家里把主人给拿下了，这能是一个简单的失礼吗？但曹静也明白，包大人呢不是那糊涂官，所以他也得问。包叔叔，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我就想问，我父亲跟哥哥到底身犯何罪？您为什么要抓他们呀？
1: 哎，曹小姐，你是真不知道啊！就在两个时辰以前，有人向我们开封府举报，你哥哥在汴梁郊区的丰县，声称是为父亲取个乐子，强闯民宅，劫掠少女，还把人家里的母亲和弟弟给杀了，房子给烧了，那是残忍至极呀。这话一说呀，曹静不干了，怒目圆睁：“
2: 什么？包叔叔，怎么会这样呢？我爹和哥哥就不是这样的人呢。再有，您刚才说的，两个时辰以前有人举报，您这还没调查呢，这完全有可能是诬告啊。”
1: 包大人点点头：“没错，所以本府的第一反应那是收下状纸，准备再行调查。可没想到告状这人出了开封府，坐地下就嚎上了，说我们开封府啊包庇罪犯，让曹家的两个坏将军逍遥法外等等，引得民众啊不住的围观，把开封府这门前呢堵的是水泄不通。”这曹静一听点点头：“是这么回事。”但他还生气呀：“
2: 包叔叔，您也判过这么多案子了，这人您还不明白吗？他就是个无赖呀，他本身没有证据啊，所以就得闹得人尽皆知，这点手段您还看不出来吗？”“
1: 他这点手段本府自然知道，但不知情况为何如此之巧。”就在此时，杜宰相恰好来到开封府公干，见此情况啊，他就上前询问情况，然后到了开封府之中啊，前来质问于我。
2: 啊，这也太巧了吧！怎么，杜宰相给包叔叔您施加压力，您就顶不住了？刚才您没过来，是不是杜宰相就在前厅呢？我找他理论去。
1: 包大人一听也急了，连连摆手：“曹姑娘，此案情况复杂，你切不可轻举妄动。”
3: 以下为公益广告。
4: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5: 老公，路上小心。
6: 好的。
4: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6: 爸妈，我回来了。
5: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4: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7: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8: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4: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 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9: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0: 妈妈，我知道了。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3: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剧同心庆十一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

0: 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贾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贾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0: 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0: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0: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0: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专心。

0: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嘘，
0: 少说两句，
2: 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3: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剧同心庆十一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

0: 员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贾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贾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4: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18: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19: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20: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聚同心庆11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9: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家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家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 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1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3: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剧童心、庆十一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家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家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0: 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不是也曾经在一个人的深夜感到艺术离你很远，而孤独却离你很近？其实每一个投身创作的人都是拖着自己的影子的独行者。这本书谈的正是艺术的孤独、文学的孤独、大人物的孤独、小人物的孤独，那些我们每个人都逃不开的孤独时刻。作者身兼导演与写作者，游走于文学、电影、摄影之间，将旅行、记忆、想象等主题与人生处境交织在一起。他告诉我们，做艺术和看艺术都是为了让内心走向无垠。这不是一本高高在上的理论书，而是一场关于孤独与创造的私人对话。翻开它，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只属于自己的孤影，其实早有人替你细细端详过。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艺术以及那些孤影》。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20世纪摄影史上，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后来被奉为摄影之父的大师，年轻时其实一心想当画家。他年少时学习绘画，直到1930年才开始接触摄影。然而命运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二战时期，他服役于法国陆军电影和摄影处，不幸被德军逮捕，关进了战俘营，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3年时光。那3年里，他曾经多次试图逃跑，屡败屡战，终于在1943年第三次尝试后成功越狱。从战俘营逃出来之后，这个人阴差阳错的没有回去做画家，而是成了一个把世界当作自己工作室的摄影师。布列松的摄影理念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决定性瞬间。他不喜欢布置好一切再去拍，而是热衷于在外面捕捉瞬间即逝的真实影像。他说过，有些摄影师喜欢精心安排场景，但是他不是那样的人，他的工作不是去发明什么，而是去发现。这种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坚持使用小型相机进行抓拍，反对暗房剪裁。他的镜头下没有刻意摆弄的造作，只有生活本身的流动与呼吸。1947年春天，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餐厅里，布列松、卡帕、西摩和乔治·罗杰几个人聚在一起，聊起了一个困扰他们已久的问题。当时个人摄影师拍的照片被媒体使用后，经常拿不到报酬。他们商量着要成立一个组织，为同行们出头。就这样，世界上第一个新闻摄影师的国际独立权益机构诞生了。他们给这个组织取名为马格南。这个词源于法国人庆祝时使用的一种大容量的香槟酒，拉丁文原意是伟大、顽强。这个名字寄托了他们对人文纪实摄影的期许。后来，越来越多的摄影师慕名加入，马格南渐渐不只是摄影师寻求保护的地方，更成了一个摄影传奇的诞生地。在马格南的4位创始人当中，卡帕和布列松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摄影观。卡帕一心致力于拍摄现场， 无限趋近于真实，勇敢地深入危险地带记录历史，而布列松则更像一个隔岸观望的艺术家，大胆地创造，用镜头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后来加入马格南的摄影师马克吕布曾向四位创始人一一请教，结果每个人的建议都不一样。布列松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不必太细致地听取西摩的建议，西摩告诉我不要完全按照卡帕的建议去做，而卡帕则告诉我不要在意布列松的建议。马克把这些话归纳之后去见乔治·罗杰，罗杰对他说，你谁也不要听，只听我的。这个略显无奈的小故事恰恰折射出马格南的灵魂，他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机构，而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摄影师的集合。布列松对艺术的追求始终带着一种近乎固执的坚持，他不仅自己拍照，还经常写信给马克吕布，问他读了些什么书，看了些什么画，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在布列松看来，摄影啊，从来不只是按下快门那么简单，它关乎阅读，关乎思考，关乎一个人如何看待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布列松虽然拍摄了无数人的面孔，却从来不允许别人拍摄他本人的照片。他的意愿似乎是永远躲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描绘和刻画芸芸众生。这种自我隐匿的姿态与他镜头下那些被定格的面孔形成了奇妙的对照，他看见了所有人，却不愿意被别人看见他自己。1948年11月，布列松夫妇受《生活》杂志派遣来到中国，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战火已经烧到许多城市的边缘，但北平城内却平静得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有一天，布列松像往常一样出门拍照，无意间跟上了一支迎亲队伍，队伍浩浩荡荡从庙里出来向城外走去，后来在城外一片开阔的地方遇上了一队刚刚从前方撤下来的士兵。那一刻，两支队伍迎面相遇，却像两个世界的人从未相遇一样。迎亲的人没有看向士兵，士兵也没有看向迎亲的人。布列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两个世界的割裂感。虽然他最终没有举起相机，但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们。他站在那里是唯一一个观望者。迎亲的队伍到了新郎家门外，抬轿的人从狭窄的门洞挤进去，而士兵的队伍还没有走完，他们正以自己的方式走向各自的命运。这一幕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却比许多被定格的照片更深刻地诠释了什么叫决定性瞬间。有些瞬间的意义不在于被记录下来，而在于被看见。艺术从来不是具体创作，而是一种面对孤独的生活角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艺术以及那些孤影，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布列松的故事是关于一个西方摄影师如何用镜头观望世界，那么慈禧与摄影的故事则是摄影这项新技术如何闯入一个古老帝国权力核心的传奇。当摄影还是新鲜事物时，很多人觉得它没什么用，毕竟绘画已经可以满足描绘眼前世界的需求了。但是摄影来势汹汹，宣称自己比绘画更加的逼真。从技术角度说，绘画和摄影从一开始就在争夺谁更客观。然而到了艺术层面，一切又只能是主观的。摄影术由西方传入中国时，因其成像的神秘性，曾被许多国人视为妖术。据说恭亲王第一次

见到照相机时面色死灰，担心那东西其实是某种会夺走人生命的武器。这种恐惧并不难理解，一个能在一瞬间把人的模样固定在纸片上的机器，在没见过的人眼里确实像是某种魔法。慈禧最初也是拒绝照相的，但当她看到照相比画像更加快捷方便，而且展现出的肖像效果更为真实时，原先那种冒犯龙颜的想法立刻就消失了，转而对照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3年，曾在西方研究过摄影术的勋灵奉旨进宫，携带刚刚运回国的全套照相器材，专门为慈禧拍照。从1903年到1906年之间，慈禧共拍了30多张装饰体态各异的照片，这些照片被托裱于硬纸板上，供悬挂和赏赐之用。根据盛容帐的记载，慈禧一生拍了700多张照片，光七十大寿那一年就拍了140多张，数量之大，场景之多，都相当的惊人。可以说，摄影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慈禧这份近乎狂热的推崇。慈禧对摄影的兴趣远不止于拍几张照片玩玩，她以外国人为潜在预设观众，精心制作了一系列包括油画、摄影在内的非传统肖像，并营造了繁复的摆拍环境。她不仅决定是否展示自己的形象，更精心设计如何来展示。西方人的摄影构图总是力图脱离直线或垂线，而慈禧则要求在拍摄特写照时画面平衡对称。这种习惯深受中国传统肖像画形式的影响，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审美趣味。在拍摄中，他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不要阴影，不要皱纹。当时颐和园内虽然已有电灯，但不具备用于摄影的照明器材，为了突出主体人物又不触犯慈禧所忌讳的阴阳脸，摄影师只能利用自然的散射光来拍摄。慈禧对照片的讲究还体现在外交礼仪上，据记载，尺寸大的照片高于尺寸小的，头戴冠的高于梳头的，手上拿绢帕的高于拿团扇或折扇的，每一张照片的形制、尺寸、姿态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含义。在他手中，摄影不再是单纯的记录工具，而成了一种精心设计的权力展演，通过影像来塑造和传播统治者的形象。1908年11月，法国知名周刊《画报》刊登了一张慈禧在1902年回銮途中拍摄的照片，命名为中国皇太后的特殊时刻。这张照片让西方世界第一次以如此直观的方式看见这位东方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美国摄影收藏家斯坦利·伯恩斯曾说过一段话，绘画是富裕的名人为了记忆而使用的媒体，该功能从19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而摄影不仅能创造出视觉图像，同时也是能提供给所有人观看的媒介。因此，过往只有富裕阶层才能拥有的不死性，在摄影出现后，便为千万人敞开了大门。这段话放在慈禧身上格外耐人寻味。这位晚清的实际统治者，用他自己的方式拥抱了这项新技术，不是因为他为千万人敞开大门，而是因为他能更精准地塑造和传播他一个人的形象。摄影给了他一种此前只有绘画才能提供的不死性，却以一种更快捷、更真实、更可控的方式。摄影术进入中国之初，成像程序复杂，全部照相器材均需进口，成本昂贵。在慈禧之前，摄影更多是少数西方人和沿海口岸中国人的玩物，而慈禧的狂热爱好客观上推动了摄影术在宫廷乃至朝野的传播。
他改变了最初对摄影的排斥态度。

态度之后，摄影术才逐渐地流行于宫中，进而风靡朝野内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慈禧这个看似保守的统治者，在中国近代摄影技术的传播中扮演了一个颇为矛盾的角色。他以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为一项来自西方的新技术打开了通往权力核心的大门。把布列松和慈禧放在一起看，会看到一个有趣的对照。布列松一生拍摄了无数人的面孔，却从不让别人拍自己。他用镜头观望世界，却把自己藏在了镜头后面。慈禧则恰恰相反，她精心策划每一张自己的照片，把摄影变成了一种权力的延伸和形象的经营。一个选择隐身，一个选择显影，一个把镜头对准他人，一个把镜头对准自己。他们都是各自时代里与摄影这门艺术深刻纠缠的人，只是纠缠的方式截然不同。而这本《艺术》以及那些孤影，恰恰捕捉到了这些不同命运之间的微妙共振。在艺术的孤独中，每个人都拖着一道只属于自己的影子。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艺术以及那些孤影》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烛光下的描影人说，书名里的孤影二字，读完全书才真正懂得，一本巴掌大的小书，装下的却是对孤独最深刻的理解。读者月客说，书的每一章都短小精悍，却像在多个领域之间穿梭漫游，读起来既过瘾又需要停下来喘口气。读者塞巴尔德的同行者说，影像、记忆、旅游、孤独，全是同一种追问的不同侧面。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大材小用。这个成语出自《后汉书·边让传》。话说东汉末年，有个叫边让的文士，字文礼，又复盛名。他是陈留人，年龄很小就能言善辩，博学多才，名气最大的作品是《章华赋》。汉灵帝刘宏把和妃立为皇后，重用和妃同父异母的哥哥何进作为大将军。何进听说边让才华横溢，闻名天下，就希望征召他做官，不过又怕边让不来自己丢了面子，于是就以征兵的名义将他招到洛阳，做了个小小令史。何进本来以为这件事办得漂亮，没想到却遭到了当时的大学者、大书法家蔡邕的不满。蔡邕感觉何进给边让的官太小了，他对何进说，边让小时候就非常孤苦，不过聪明好学，学习诸子百家的经典，可以见本知义，举一反三，这个人心性通达，非礼不动，非法不言，是个极为罕见的人才，用来蒸煮牛的大鼎，如果仅仅用来烹调一只小鸡，就显得非常不合适，汤多了味道寡淡，汤少了便煮不熟。让边让做个小小令史，便是所谓的大器之于小用。后来何进就让边让做了九江太守，当时朝廷上下早已一片混乱，边让感觉在这样的环境里做官实在有违自己的初衷，后来便干脆辞官回家了。然而一个有才华的人怎么可以对社会毫无看法呢？边让对曹操这个新崛起的枭雄就十分看不起，经常在各种场合骂他。有人便到曹操那里告状，曹操恰逢春风得意，怎么可以容得别人这样说他？因而他就安排地方

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

0: 你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声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

0: 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贾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1: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聚同心庆11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贾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贾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8: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

0: 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1: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聚同心庆十一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广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贾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贾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1: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4: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剧同心庆十一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

0: 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 3D 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 3D 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贾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贾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0: 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2: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0: 爸爸，那边不能停。
2: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0: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2: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0: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剧同心庆十一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0: 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甲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甲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

0: 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楠。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Hello， 各位，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2024年，林宥嘉发行了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王 Love Lord》，距离上一张专辑已经过去了8年。而这8年当中，林宥嘉经历了很多的变化，他有了孩子，身边很亲近的家人和自己生病，但是幸运的是家人好了起来，而他也更加的关注健康养生。这些大大小小的经历啊，虽然是非常坎坷的考验，但是也让他最终有所收获，所以他把感悟转化为创作灵感，诞生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6首歌，我们要来先听到的是林宥嘉出道以来最长歌名的作品《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这首歌以平凡人也能深爱为核心，其实是用一种比较忧郁的情绪来唱出虽然不完美但是却很坚定的深情感受。旋律由林宥嘉原创，再搭配姚谦细腻的笔触，把卑微执着还有义无反顾的爱意层层递进，也是典型的又是情歌代表作。

首歌来听到林宥嘉《少女》，这首歌是他宣布进入人生新阶段的首作，非常甜宠，但是又带着一点孩子气的浪漫，为专辑留下了爱的伏笔。他也唱出了爱情当中最纯粹的模样，在爱人面前，每个人都可以是少女。

梅又嘉重回舞台之后登录了很多的音综，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他和庾澄庆带来的这首《想你》的现场版。这首歌改编自 Beyond 1996年的经典作品，在舞台版本当中他们也以 KTV 为主要的概念，随性的合唱。梅又嘉唱广东话，庾澄庆唱普通话，也把原作的深情改编变为了轻松洒脱的爵士氛围，松弛自在，氛围感拉满了。这也是两代歌手的一次合作，把想念唱成朋友之间最舒服的默契，当然也是节目当中非常具有人气的一次合作舞台。

在听到一个最新的合作，下一首歌来自孙楠、谭维维量身创作的城市主题作品，以胡同为载体，书写了老城保护和时代更新的交融之美。孙楠的声线承载着历史底蕴，而谭维维的嗓音传递着新生的力量，一股一新，一稳一亮，是兼具文化质感和时代温度的京韵佳作。

像谭维维这样的实力唱将，就是唱什么是什么。所以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他演唱的《向山野》。这首歌以流行摇滚为基底，融合了很多民族音乐的元素，歌词也是围绕着自然、自由还有内心来展开，是一个面向都市疲惫人群的治愈型作品。

风向标，下一首来听到的是富豪的老歌新唱《悬崖》，原唱是齐秦。当然，《悬崖》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非常具有分量的一首经典情歌。许常德的词非常的直白，写爱到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深情。而富豪呢，是歌手、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他的歌也在短视频平台非常火爆。那这一次他对《悬崖》的改编，你觉得如何呢？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0: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

0: 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1: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2: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3: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6: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5: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7: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车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8: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9: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0: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2: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1: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3: 围绕

0: 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4: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3: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5: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6: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8: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0: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9: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11: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9: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12: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

0: 2023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 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
1: 9月30号， 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急遇就业机遇。
2: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
1: 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3: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
1: 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
4: 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 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 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 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6: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5: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 100秒、 400秒 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 1066秒 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也称作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
6: 推进了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5: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我们
7: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0: 主题装饰的建造工作。
1: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三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三次征战亚运会。时隔八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3: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2: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1: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4: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4: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0: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

0: 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3: 加拿大政府一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2: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2: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4: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5: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6: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7: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8: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奇迹。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0: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剧同心庆11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家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家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

0: 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素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甲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1: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剧童心、庆十一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甲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甲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
15: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6: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5: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6: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5: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6: 爸爸，那边不能停。
15: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6: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5: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爸爸真棒。
17: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1: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2: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明州案结束，在朝堂之上有两场地震，其中一场跟范荣华直接相关。没招啊，庞太师看他眼气。这之前呢，庞太师也想找范荣华的问题，可范荣华呀，人家就窝在草桥镇不出来，你想找也找不着。可这回不一样了，华州、明州两岸范荣华都参与了，鞍前马后的帮忙。但是呢，因为这人办事啊着实不着调，所以里头也有好些的问题。庞太师就抓住这些问题向皇上参奏，要处置范荣华。这包大人呢自然

是据理力争，最后他们俩把皇上吵得头都大了，直接让他们回去，改日再议。哎，这天呢，皇上还特别下旨要召见范荣华。包大人心里打鼓啊，赶紧嘱咐，告诉范荣华呀，这次你务必小心，我陪你进宫，我多说，你少说，小心陷在坑里头。这范荣华呀，当然知道厉害，就这样，换了套好衣服，拿着九曲弯弯棍，抄着追魂罗，跟包大人呢一起进宫，面见皇上。这皇上呢，自然是召见了两位，先问了问包大人明州案的情况，包大人呢对答如流。等问完了，皇上说了：“包青，你且出去了吧，还有你们也都出去，朕要和安乐公啊，我们哥俩聊聊私房话。”得，包大人一听啊，就怕这个。可皇上吩咐了，不敢不听，所以就一个劲儿的给范荣华使眼色。这范荣华不傻呀，他明白。所以等包大人出去了，皇上再看范荣华，范老弟，哎呀，皇上别这么称呼，吓死我了。这皇上倒是没什么架子，得了，母亲老跟朕说你们以前在草桥镇的事儿，还一个劲儿的嘱咐朕呢，务必把你当兄弟。现在这店里也没别人，就咱们哥俩，你何必那么拘礼呢？哎，好吧，哎呀，皇上哥哥，您今天叫我来，这有什么事儿吗？呵呵，哎呀，范老弟呀，朕看你最近很活跃呀，华州案、明州案都少不了你的身影，据说你还帮了包爱卿不少的忙，是吧？哎呀，皇上哥哥，我那也是瞎帮忙，没少给人家包的人添乱呢。哎，范荣华说出这句，这皇上话锋一转，是啊，帮忙也有，添乱也有。自你们回京啊，朕这桌子上竟然有了弹劾你的奏折，朕这一时之间呢，都感觉是看错了。哎呦，这下范荣华呀，冷汗都吓出来了，赶紧跪倒在地。哎呦，皇上哥哥，我错了，我这两次帮着包大人办事儿，的确有不少疏忽。不过这也没辙呀，我之前只当过地保，对官面上这点事儿啊，我不熟啊。哎呀，皇上哥哥，我也知道错了，要不然您把给我这九曲弯弯棍和追魂罗收回去吧。这皇上一摆手，不用，范老弟呀，朕也跟你交个实底，关于你的事儿啊，朕向包大人反复核实了，当然了，有些做法不太合理，但确实能起到奇效啊。不过这也算给你提个醒吧，你以后办事务必留神，咱们这朝堂之上啊，对官员的行为要求很严，一个不注意，那就会有人弹劾。这次弹劾你的奏章，朕就先压下了，但你也要加强学习呀，尤其是对咱们大宋的律法要特别细读，明白了吗？我哎，这哎，皇上哥哥，我也想读啊，可我不识字啊。这皇上一听乐了，哈哈，啊，对，朕把这事儿给忘了，不过你不认字也没事啊，

0: 听说了，你最近跟曹从将军的女儿曹静关系不错，有这事儿吗？这范荣华脸一红啊，这有。不过说起这个，皇上哥哥，我能不能求您件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
0: 哎，您能不能下旨让静静啊，不让曹姑娘教我学这法律啊？
1: 哦，这是为何？
0: 嗨，别提了，皇上哥哥，那曹老将军看我不顺眼呢，老跟这中间挡着。现在我就是想约曹姑娘教我什么，人家也不让啊。哎，皇上哥哥，您这圣旨不是最管用吗？帮帮我呗。
1: 这皇上听完了一阵大笑，
0: 嘿嘿嘿，哎呀，范老弟呀，你这心眼儿可真多呀。不过呀，为了你好，这个忙啊，朕是不能帮。
1: 啊，这为什么呀？
0: 范老弟，你想啊，朕别说让曹姑娘教你法律了，就是下个赐婚的旨意也问题不大。可毕竟啊，这不是国家大事，但却多少有点干涉大臣家事的嫌疑。再说了，你们俩的事儿，你自己去解决，岂不更好啊？朕对曹老将军这个人呢，还是有些了解的。此人有能耐，但也有脾气。你呀，就得想办法把他给哄好了，这样你们才能有未来。要不然你凭着我这圣旨硬来，你放心，以后这麻烦事儿啊，那也少不了啊。这皇上真把自己当兄长了，这苦口婆心劝了范荣华半天，最后说了，行了，范老弟啊，你自己努力吧，你这难得进回宫，还不去拜见咱娘去？
1: 哎，我这就去。
0: 就这样，范荣华出了殿门。咱们再说包大人这儿，包大人现在就怕出事儿啊，在这殿外等着的时候，哎呦，简直跟那热锅上的蚂蚁相似啊。而这个时候呢，皇上身边的贴身太监陈公公过来了。
2: 哟，包大人怎么了？
0: 啊，是陈公公啊，本府有些担心皇上跟安乐公啊。这陈公公一听，
2: 哎呀，包大人不必担心呐，我敢打保票，里头肯定没大事儿。
0: 这包大人一听不明白，哦，公公如何得知？
2: 嘿嘿，包大人呢，昨天晚上啊，八贤王到了。
0: 哦，八贤王。这陈公公就把事情讲述一遍。原来头天包大人跟庞太师吵完，这皇上一时间没了主意，他这心里其实有数，范荣华在华州和明州啊还是有作用的，但庞太师说的那些问题呢也确实存在，两边都是这情况，你说我是该赏呢还是该罚呢？皇上也拿不定主意呀。哎，就到了晚上这时候，八贤王进宫了。咱们说这八贤王呢，现在年岁大了，就在南清宫养老。当然了啊，前朝之上啊，他也有耳目，这朝堂上有什么事儿，他全知道。只不过呀，这不到关键时刻，他也懒得管这些事儿了。咱们说今天这事儿呢，八贤王也听说了，他就知道这皇上得为难，所以这八贤王啊，不顾年事已高，特别 戴上先皇御赐的

简前来面圣。这皇上一看，哎呦，高兴坏了，哎，皇叔您怎么来了，快赐座。哎，八贤王也不客气，直接坐下。这俩人关系可不一般呢，八贤王才不废话呢，直入主题。皇上，微臣知道您今日因安乐宫一事为难，所以特别才来这一趟。哎呀，辛苦皇叔了，那安乐宫这事情您一定有所耳闻了。是啊，这安乐宫还真有些意思。这前几年呢，不显山不漏水，好像啊就没他这号人存在一样。今日呢，却帮着包拯连破两件大案。虽说这情况我听着有点误打误撞的意思，但这也算是一员福将啊。是啊，皇叔啊，您说的不错，福将不假，可他也惹了不少的祸呀。这不，庞太师还一个劲儿的弹劾呢。皇叔啊，也不瞒您说，朕现在有些犹豫，到底该怎么处置这件事儿才算合理呢？这八贤王一听乐了，哈哈哈哈，老臣先问皇上一句，这安乐宫的存在是否会威胁到皇位？哎，皇叔啊，这不可能。嗯，既然如此，安乐宫有没有可能欺君罔上，和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呢？哎，皇叔啊，这也不可能。安乐宫虽为平民出身，但正义感极强啊。再加上他和包拯啊关系匪浅，所以他也办不出这些破事儿。如果说呀真有这迹象，不用朕出手，包拯自会治他。嗯，这就对了。八贤王说的把那八面金简拿出来了。皇上，当年太宗皇帝赐臣金简，到了先皇时期呢，臣一度带着金简四处行走。大臣们呢曾屡次建议要先皇收回金简，可先皇就是不同意呀。您可知为何？这皇上一听，还真是啊，这事儿我也听说过好几次，可至于这为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皇上一点头，这个朕不知道，请八皇叔赐教。嗯，这有一次嘛，臣奉先皇之命出使辽国，大臣们呢又蜂拥上书要先皇收回金简。他们的理由啊也算找得不错，就说怕臣呢在辽国遭遇意外。这辽国方面呢拿到太宗皇帝的御赐金简，这会对我们大宋啊造成很大的威胁。可先皇呢看完这份奏折之后啊，直接就给烧了，然后呢深夜召见微臣，那拉着微臣的手啊也是聊了半夜。先皇说得清楚啊，那意思臣本次去除了这预定的出使任务之外，实则呀还能巡查地方。如今大宋啊虽然表面稳定，但这暗地之中啊蛀虫也不少，而且

0: 他们背后还有靠山。如果说呀，有这根金简在，那就代表着呀，有先斩后奏之权。这再大的官啊，见这金简，他也得老实。所以这对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呀，都有震慑之效。这也就是先皇未收回金简的原因呢。皇上，您是很圣明的，身边呢有包拯这样的能臣，包拯也有三口铡刀，两口御赐宝剑，贪官污吏见其呀，是闻风丧胆，也是这个原因。可如今呢，老臣已年迈，包拯又常驻京城，只有在特例之下才可出京办事。像安乐公这样的人物，皇上不妨也留下，照此使用。皇上以为如何呀？这八贤王不得了啊，这一番话直接把皇上心头这结呀就给打开了。所以皇上第二天呢，这态度大变，只是暗中啊敲打了范荣华几下。咱们再说范荣华呢，哎呦，皇上这儿顺利过关，他是大喜过望啊，赶紧又去看望了母亲李太妃。这李太妃呢，现在也挺关心范荣华呀，这稍微聊了几句就问：“儿啊，你什么时候成亲呢？”“这母亲，我还年轻啊，早着呢。”“
1: 不早不早，你都30多了，你可有喜欢的姑娘了吗？”“
2: 哎，这个有。”“
1: 有就好啊，那就抓紧时间呢，听见没？我还等着抱孙子呢。”“
2: 是。”
0: 得，李太妃这一鼓励呀，范荣华这心气又上来了。行，我娘都说了抓紧时间，那我再试试去，不就曹府吗，我先混进去再说。就这样，范荣华随着包大人回到开封府之后，他呀稍微休息了一日，然后是再登曹府。咱们说曹府这边呢，曹老将军呢经过这些天的打探，发现姑娘真是没惹什么事儿，皇上那边呢也没什么话可说，哎，这才放了点心。但他呢仍然是看不上范荣华呀，甚至给门卫都下令了，就那个人啊，安乐公，只要他来找咱家小姐，一律给我挡喽。这门卫能不听话吗？所以这些日子呀挺平静的。这天呢，曹老将军正在喝茶，有人来报：“
3: 包将军，那个安乐公又来了。”“
2: 啊，又来了？我不告诉你们了吗？如果他来找咱家小姐，不许进。”“
3: 是啊，我们说了，可他说呀，不找咱家小姐。”“
2: 哦，那他找谁？要干什么？”“
3: 哎，安乐公说了，他是要找白婶啊，来学做饭的。”
0: 曹老将军这茶呀，当时喷了手下一脸。
3: 这老将军心说呀：“嘿呦，真见鬼呀！谁不知道我们府上数白婶做饭难吃？好嘛，这还跟白婶学，亏他想得出来呀！”
0: 不过老将军再一琢磨，他这个理由啊，我还真没法拒绝。
3: 也罢，
0: 那我就

看看他搞什么鬼。所以这回呀、啊，曹老将军亲自接出来了。安乐公，听说您要跟白婶学做饭，有意思啊！走，今天我倒要看看你能学成什么样。走吧。好嘛，不由分说，让俩手下呀就把范荣华带到了厨房。这厨房之中啊，白婶正忙活着呢，这一看怎么来个人呢，仔细一瞅，哎，少啊，不对，安乐公啊，您怎么来了？哎呦，别提了，一言难尽呢。白婶啊，我想求你。这话还没说完呢，那边曹老将军直接一拍桌子，嘿嘿嘿，你们聊什么天啊？安乐公啊，你不是说学做饭吗？做呀。哎，得，话也不让说了，范荣华呀只能是先准备做饭的这套东西了。而咱们说白婶呢，他脑子不坏呀，明白安乐公此来呀肯定是找我们家小姐的，我这得给创造机会呀。所以呀、啊，他先教着范荣华做饭，然后偷眼观察这曹老将军的动静。咱们说这曹老将军呢，年岁也有点大了，而且近来啊公务繁忙，在这儿看着看着，眼睛就有点不好使了，直在那儿犯困。所以呀、啊，就吩咐手下搬了把椅子，坐在厨房门口看着。这白婶一瞅啊，哎，机会到了。范荣华勇登曹府，当然了，他心头有数，你要说来找曹静，放心，准让人家撅出去。但范荣华呢，这回找了一个奇葩的理由，就说呀要跟白婶学做饭。这一下弄得曹老将军哭笑不得，嘿，谁不知道我们府上就白婶做饭难吃，好吗，你还跟他学，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清楚啊，你就盯着静静嘛。这回啊我也盯着你，我倒要看看你这戏怎么演下去。就这样，曹老将军呢就在厨房门口盯着，看着范荣华呀跟白婶要说话，马上打断，你不学做饭吗？安乐公啊，学呀，甭说废话。嘿呦，这把范荣华憋得够呛啊。但是呢，曹老将军现在也挺累的，公务繁忙，这年岁也有点大，你在这儿看着有点耗精力，这时间一长啊有点累了，就让手下呀搬了把椅子过来，他呀坐这儿看着。这白婶啊一边教着范荣华做饭，另一边啊偷眼翻看这曹老将军，这一看，哎，眼睛闭上了，他呀就暗中嘱咐旁边那打杂的，去把小菊给我叫来。是。这一会儿的功夫，小菊来了，这白婶呢就递给范荣华一个盘子还有几样小菜，好像还指挥着呢，去你跟着小菊走，把这些菜给小姐送过去。哎，是。范荣华直挑大拇指啊，跟小菊一对眼色，这小菊也知乐呀、哎。可没成想啊，范荣华刚走过曹老将军身边，这曹老将军一打哈欠，眼睛都没睁，站住，安乐公，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呀？啊，白婶嘱咐我送菜去。是给静静送过去的吧？不用了，

0: 这不小菊来了吗？你交给他就得了，赶紧回厨房去。这范荣华真没脾气，哎，好好好，赶紧呢把盘子交给小菊，自己还想往出溜。这曹老将军一看，安乐公，你还想干什么去？啊，我想去厕所。老将军连眼皮都没抬呀，厕所在那边，快去快回。哎，这范荣华没辙呀，只能去了厕所。这往里头一蹲呢，就开始琢磨，哎呀，这老将军盯着没机会呀，我这该怎么办呢？正琢磨着呢，旁边墙上跳下一个人。当时范荣华吓了一跳，谁呀这个？仔细一看，小菊。这小菊进来看看左右无人，安乐公啊，我真服了你了，这你也能进得来呀？嗨，这不是给逼的吗？现在进是进来了，可还是见不着静静啊。安乐公别慌啊，我有个办法。你看啊，出了厕所往左拐，怎么怎么转，就到了我们家小姐那院的后墙了。这剩下的不用我教你了吧？哎，谢谢谢谢。就这样，范荣华从厕所出来，悄没声息的按照小菊的指点，三拐两拐，果然到了一堵墙的下头。咱们说这范荣华呀，您别看不会武功，但从小啊真吃过苦，翻墙什么的不在话下。就看这范荣华呀，蹭蹭蹭助跑几步，这蹦起来就抓住墙头。哎哎哎，这曹府的院墙挺高，范荣华费了不少的劲呢，才把脑袋露出来。再往这小院里一看，真没错，曹静正跟院子里头坐着呢。范荣华高兴啊，但他也不敢大声，就低声喊：“静静，静静。”咱们再说这院中呢，还真是曹静啊。范荣华这声音虽小，曹静还听见了。这曹静心说：“怎么，我这耳朵出问题了？怎么似乎听见范大哥的声音了呢？不对呀，爹不让他进来。”可我这怎么听得那么清楚呢？等抬头一看，好嘛，范荣华已经骑到了墙头上。这曹静是又惊又喜呀，范大哥，您是怎么进来的呀？
1: 嘿嘿，帮咱的人多呗，你等等啊。
0: 这范荣华骑着墙刚要下，突然这时候曹静的小院的门哐被踹开了。曹老将军带着手下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咱们说这曹老将军呢，不傻，刚才呀虽然眼睛闭着有点疲乏，但脑子呀总体还算清醒的。这放范荣华上厕所去了，这老将军刚开始没怀疑，这人有三急嘛，你不能拦着。哎，可等了会儿没回来，再等会儿还没回来，这曹老将军可就警觉了呀。怎么回事？难道这安乐公跑肚拉稀了？不对，从厕所那儿有条小路通到我姑娘那院的后墙，难道不对，这安乐公对我们家不应该有这么了解呀。到了最后啊，这曹老将军实在担心，他就带着人呢奔了女儿那院。等踹开门一看，好嘛，范荣华骑在墙上还没下来呢，这整被逮了个正着。当然了啊，范荣华

这身份呢，曹老将军也是知道的，所以他没敢把范荣华怎么样，只是派人呢把范荣华礼送出曹府。这范荣华的计划就再次失败，这回是真没辙了呀，范荣华只能回到开封府待命。这当天

0: 别提了，我们老爷震怒啊，给府里都加了双岗，现在跟打仗都差不多了。而且我们老爷还问呢，是谁给安乐公支的招？我估计老爷要知道是我，非活活把我打死不可呀。这话说完了，范荣华可真有点泄气呀。哎，这该如何是好啊？可你再想也没办法了，你再叹曹府反正你也进不去了。哎呦，这范荣华愁的呀。就这样又跟开封府啊待了能有那么五六天吧，忍不住了，打算回草桥镇去。没招啊，你跟东京汴梁啊，他就想这事儿，他就伤心。哎呦，展平冯焕一看呢，也劝让大哥回去稍微松快松快，这一方面呢心情能好点，另一方面呢人家知道你走了，没准就放松了警惕，等过些日子咱们再来不成吗？这范荣华也没招啊，只能随着俩兄弟先回草桥镇看看，家这多长时间没回了，你总得回去瞅瞅吧。就这样范荣华回到了草桥镇，一待就是十天。这些天呢范荣华也变模样了，这一天到晚哪儿也不去了，往家里一蹲，那是长吁短叹呐。这展平和冯焕都明白，这肯定是因为曹静啊。可现在这状况，你回去人还没放松警惕呢，还是没机会呀。所以啊只能劝乌鸦大哥别太心急了，曹老将军早晚会知道咱们兄弟的厉害，到时候他就不能阻止了。
1: 是啊大哥，咱好好休息几天吧，
0: 这又折腾多少日子了，您上回回来可就病了，咱们得把身体养好了以力再战。就这么着死说活劝，范荣华又消停了几天，哎，这心情啊也稍微见点好。咱们且说这一天的傍晚，范荣华这安乐府啊有人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嘛，声音挺急。范荣华一看赶紧开吧，结果等开了门一看，啊，当时呆住了。好嘛，这来者非别，正是他日思夜想的曹静。这范荣华当时慌了，啊，静静，哎，赶紧进来，赶紧进来。曹静也不客气，直接就进了他这安乐府，后头还跟着白婶跟小菊。但这范荣华也发现了曹静这神情不对呀，两眼发红不说，这浑身也在微微的颤抖。再看后头那白婶跟小菊，脸色也不对头，这怎么回事？这会儿啊，展平冯焕也出来了，俩人赶紧搬椅子，大伙儿就坐在院中。这范荣华得问呢，哎，静静，你这是怎么了？这曹静看看范荣华呀，眼泪都出来了。范大哥呀，你一定得帮帮我。哎，好好好，我一定帮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我爹，我哥。
0: 得，曹静还哭上了。这会儿展平一看，哎，小菊，这到底什么情况啊？你说吧。
3: 是，我来说吧。
0: 小菊啊就一五一十把这情况讲述一遍，有漏的地方白婶也给做了补充。原来就在范荣华走之后的第三天清晨，包大人带着

0: 几十个官差校尉就到了曹府的门口，指名点姓要见曹老将军。这曹老将军不敢怠慢的，赶紧出来拜见包大人。可没想到啊，包大人脸色一变：“曹老将军，你教子不严，纵子行凶，来人呐，给我拿下！”好嘛，一言不合就动手啊！这好几个官差一拥而上，就把曹老将军给绑了。这时候，曹家的少将军曹雄就在门口附近呢。这一看情况不对呀，赶紧出来：“包大人呐，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少将军，现在有人举报你劫掠少女，杀人害命，本府正要拿你，你却自己送上门了。好，既然来了就别走了，也给我拿下！”“
2: 是。”
0: 得，几个官差过来把少将军曹雄也给拿下了。然后这一行人压着曹家老少两位将军扬长而去。这下曹府啊，可是彻底乱套了。好嘛，这老爷少爷都被逮了，这该怎么办呢？还好这老管家曹福啊，主意比较多。他呢，先安抚了众家丁的情绪，然后就报告了曹静：“小姐，如今老将军和少将军都被包的人带走了。这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现在只能您来拿主意了。您看看，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呢？”这曹静也听见信儿了，他也慌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包大人和我们家虽称不上世交，但也是交情莫逆呀，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拿人呢？咱们也得说呀，曹静不愧是将门虎女，虽慌不乱呢。这要搁一般家的姑娘，早就没主意了，但曹静可以啊。他就跟管家曹福说了：“
3: 福叔啊，现在什么情况啊？咱们完全搞不清楚。这样啊，我先去趟开封府，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2: 哎呦，小姐，您可千万别去啊！这要再把您抓了，咱们家可就彻底完了。”“
3: 没事，福叔啊，要抓我的话，刚才就抓了。现在咱们根本搞不清状况，这蒙着来也不行啊。与其这样，不如我上开封府闹个明白。家里这事儿啊，就劳烦您了。另外啊，您也派点人各处打听一下，咱也摸摸情况。”“
2: 是，小姐放心吧。”
0: 就这样，曹静带着白婶跟小菊直奔开封府。等到了这门口啊，曹静抄起鼓槌就想敲这鸣冤鼓。可这还没等敲呢，有人出来了。谁呢？展昭。再看南侠展昭啊，抱着一把宝剑说了：“曹小姐，别敲了，我们包的人有请。”这曹静一听：“
3: 好啊，我正要见见包大人呢。包叔叔今天是怎么了？是吃错了药不成吗？”
0: 于是曹静赶紧整整衣冠，随着展昭啊就进了开封府。再看这展昭啊，没把曹静带到公堂，而是七拐八拐带到了一间耳房之中。这耳房之内空无一人呢，曹静不明白：“
3: 展大人呢？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曹小姐，刚才包大人嘱咐了，您要是来，就让您在此等候。包大人现在有事儿， 一

0: 会儿就过来。这曹静再看看呀，展昭也是面色紧张，但听得出来呀，绝无加害之意。这心里又纳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可现在也没别的办法，只能等啊。就这样，等了有两刻钟，这展昭头前引路，带着包大人呢，就来到这耳房之中。等进了屋了，包大人不顾满头大汗，先给曹静作了个揖：“曹小姐，刚才的事，本府是不得已而为之，实在是失礼，失礼呀！”要是之前呢，曹静听了这话呀，可能还好点，现在不一样啊，曹静是火撞顶梁门，好嘛，你上人家家里把主人给拿下了，这能是一个简单的失礼吗？但曹静也明白，包大人呢不是那糊涂官，所以他也得问。包叔叔，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我就想问，我父亲跟哥哥到底身犯何罪？您为什么要抓他们呀？
1: 哎，曹小姐，你是真不知道啊！就在两个时辰以前，有人向我们开封府举报，你哥哥在汴梁郊区的丰县，声称是为父亲取个乐子，强闯民宅，劫掠少女，还把人家里的母亲和弟弟给杀了，房子给烧了，那是残忍至极呀。这话一说呀，曹静不干了，怒目圆睁：“
2: 什么？包叔叔，怎么会这样呢？我爹和哥哥就不是这样的人呢。再有，您刚才说的，两个时辰以前有人举报，您这还没调查呢，这完全有可能是诬告啊。”
0: 包大人点点头：“没错，所以本府的第一反应，那是收下状纸，准备再行调查。可没想到，告状这人出了开封府，坐地下就嚎上了，说我们开封府啊，包庇罪犯，让曹家的两个坏将军逍遥法外等等，引得民众啊不住的围观，把开封府这门前呢堵的是水泄不通。”这曹静一听，点点头：“是这么回事。”但他还生气呀：“
2: 包叔叔，您也判过这么多案子了，这人您还不明白吗？他就是个无赖呀，他本身没有证据啊，所以就得闹得人尽皆知，这点手段您还看不出来吗？”“
1: 他这点手段本府自然知道，但不知情况为何如此之巧。就在此时，杜宰相恰好来到开封府公干，见此情况啊，他就上前询问情况，然后到了开封府之中啊，前来质问于我。”“
2: 啊，这也太巧了吧！怎么，杜宰相给包叔叔您施加压力，您就顶不住了？刚才您没过来，是不是杜宰相就在前厅呢？我找他理论去。”
0: 包大人一听也急了，连连摆手：“曹姑娘，此案情况复杂，你切不可轻举妄动。”
3: 以下为公益广告。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 口罩、毛巾要打湿。

0: 着出口赶快跑，我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
8: 两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3: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剧同心庆11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广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

0: 丰富，题材鲜活，利益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贾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贾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

0: 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2: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3: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5: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6: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7: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9: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8: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0: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1: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2: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3: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

0: 园，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

0: 记者李阳报道。
1: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3: 充电了6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1: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4: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5: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6: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7: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8: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9: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0: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9: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1: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9: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1: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9: 港口繁忙运转，

0: 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1: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4: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5: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6: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7: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8: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9: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8: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9: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8: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0: 喂，
9: 亲爱的。

0: 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1: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2: 剁刀鱼吧，
0: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0: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5: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4: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6: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3: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

0: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0: 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5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辉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再

0: 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